0: 白老师，
1: 等唔得哒。
0: 现在参观差，就冇味道，还得推他一趟噶。一个，俺比起格兰卡，我不能碰巧的家里比较。
1: 嗯。
0: 很该，可那俺拍在拍下就拍下了。아버님가끔가이봉사리카르비에가가나사디따와나디하마는흔해보시까안힘가
1: 허자마타마타나는코스터르마클레케타쿠누멍사보사르나그래
0: 시이바라테는나보따무니코스사이동하바니니마흥가나보마녹래아라따무코스터타이자나누나니사이동모디코까사리안타가
1: 아코크나풍은다르티파지도다다
0: 아오바이땀파양나사아비티롱시게가끔가카리디자이케보시까따코로디